0: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 Brisbane 嘅时间八点钟，我哋系榴莲俱乐部，我系 DJ Edgar。
1: Hello， 我系 DJ 烧麦，好耐冇见。
2: 我系神秘 operator。
1: 咦，我哋今晚咧请到一位重量级嘅嘉宾啦，佢唔止系完成过六次嘅 Ironman 啦，仲系 World Triathlon。Level 2 的 coach， 同時是代表著香港出席過世界三項鐵人的會議啊！等等，就是 Gary Sir， 俾啲掌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Gary Sir。
1: 係啊，其實咧 ，Gary Sir 咧係今次第二次過嚟啦。上一年咧跑完 Marathon 之後咧，其實我都有邀請阿 Gary Sir 上嚟嘅，所以今次咧今晚咧我哋帶俾大家認識的 Gary Sir 咧，唔係淨係講運動嘅，講下佢人生啦，講下認識佢自己一樣不一樣嘅 Gary Sir。嗨，歡迎你啊 ，Gary Sir！
3: 多謝你嘅邀請啊！
1: 係啦，咁我想問下 Gary Sir 咧，就係、是、如果唔講跑步啦，因為你咧就好人哋識你係因為你大跑步啊、運動啊等等，你會點樣介紹你自己啊？
3: 我點介紹我自己啊？咁其實我嘅生活啦、我嘅工作啦、我嘅家庭啦，其實全部都同運動有關嘅。咁如果你話我要用唔係用運動去形容我自己咧，其實有啲困難。係啦，咁因為我自己個無論係我嘅愛好啦，我大學讀書啦，到我出嚟社會工作，我嘅全職嘅工作啦，到我而家屋企家庭嘅嘢啦，其實都圍繞住三項鐵人啊、跑步啊、游水啊、單車呢啲嘢，咁所以就係、已經係我生命嘅一部分咯，咁所以就好難去分割翻出嚟嘅呢樣嘢咯。
1: 好犀利啊 ，Gary Sir， 你好堅持啊，由細到大都係玩開運動啦。但運動咧，其實咧就覺得即係大家做運動的時候咧，即係一定會經歷咗好辛苦嘅時間啊嘛。Gary Sir， 你有冇喺人生嘅階段裏面，你覺得哎呀好辛苦啊，做呢項運動我要放棄啦，又或者你點樣克服啊？
3: 其實是做任何嘢，當你認真的時候咧，佢都會有啲難關要過嘅，其實都係。咁所以就話，你會唔會去面對一樣嘢嘅時候，你遇到辛苦，你就會放棄咧？咁其實喺我玩嘅運動入邊，就字典冇呢個字嘅，其實係。係啦，因為本身我係好中意。challenge 自己啦，咁無論係運動方面啊，或者我工作方面咁樣啦，其實反而我中意遇到有啲困難，因為其實遇到困難嘅時候咧，你先有能力有機會去進步。咁呢樣嘢都係我自己喺生命入邊去不斷尋求嘅呢樣嘢。
1: 我都好認同啊，係啊。咁大家有冇啲咩共鳴啊？或者你哋生活中啊？有些困難的時候，但是你都堅持下去的。
0: 我覺得首先、我自己以前都是跑步的，其實我 stop 了很久了，其實但 我自己或者我以前喜歡跑步的原因是什麼，很多時候就是你可能我跑了 5K， 其實你已經很累，跟住我自己給自己目標是要跑 10K， 其實我就究竟我停下再跑啊，定係我跑慢啲咧？即係我會，即係其實有一個 challenge 俾自己嘅。有時唔係一定要遇到一啲事情啊，我要選擇點樣去面對。有時跑步就係一個運動，就已經可以影響到你嘅生活。我點樣去訓練自己做一啲嘢，我要堅持落去。係，即係咁冇跑落去咁啊，因為可能工作繁忙啊，即係其他原因啦、啊。咁但係會有一個咁樣嘅感觸俾我嘅，其實跑步。
3: 我認同啊呢樣，因為其實就係有好多所謂我哋面對嘅困難咧，其實嗰啲困難係究竟係外在嘅因素啊，定還是係自己俾自己嘅藉口咧？都係。咁如果你話好有目標嘅，啱啱正如 Angela 講，係有目標想自己由5K 變做 10K， 甚至半馬呢個過程入面，其實只要你覺得呢個係我想突破嘅嘢，即使係難關都好，其實你會一步一步咁樣去突破呢樣嘢咯，就係、是。
1: 我都很認同啊。咁今次啦，今年是我第二年玩馬拉松嘅，都是玩半馬啦。我咧因為突破了上次第一次玩馬拉松，咁就兩個鐘零半個鐘咁樣啦。跟住我就覺得，哎呀，我如果倍增。加多一倍時間，咁不過我咪可以完成全馬咯。跟住我今年咧，我背咗全馬啦，然之後
0: 點樣resell點樣？
1: 個resell係我將我放咗全馬嗰張飛，跟住買個半馬翻嚟，
2: 可以咁樣嘅咩？

0: 咦咁下年你參加咩？
1: 下年
2: 十 K 嘛？嗰陣時
1: 嗱，先俾個目標自己，一定係半馬先。如果
2: 我以為個目標係全馬先，
1: 如果我覺得身體狀況 OK 嘅話咧，我就會報呢個全馬噶啦。
2: 究竟應該點樣堅持呢 Gary Sir， 點樣可以做到堅持？
3: 第一樣嘢啦，其實當你 set 咗目標嘅時候咧，其實你究竟？你可以投入幾多少時間落去呢？咁呢個其實要問你自己嘅，因為其實我相信做每一件事都好，無論你係做運動啦，你係做啲興趣嘅嘢啦，就算你搞音樂啊、搞藝術嘅嘢都好，其實你都係問自己你可以投入幾多少時間。如果你個 time management 唔夠好嘅時候咧，其實做每一樣嘢都係有啲困難。系啦，咁你话诶会唔会做唔到啊？佢又唔会做唔到嘅，只不过唔系你心目中嗰个目标咯。系啊，咁所以而家我哋有时眼见就话，点解呢个运动越嚟越吸引咁多专业人士去玩呢？你见其实好多个身边好多啊医生啊、律师啊、公司 CEO 啊，走去玩三项铁人啊，走去玩马拉松，佢系咪特别多时间咧？上帝即系好公平。即係每人有24小時，大家都得24小時嘅。即係點解人哋可以哇？佢可以做到佢嘅工作上嘅嘢做得咁好啦，同時間都可以喺運動嗰度放咁多時間落去，咁佢又可以建立到佢自己嘅健康啦，亦都建立到佢成績嘅喎。咁呢樣嘢其實都係講緊 time management。係啦，你願意投放幾多少時間落去？你會唔會願意？放棄啲 look 下 IG 啊 ，look 下 Facebook 啊，即係呢啲時間 YouTube 其實全部都係好容易消耗你時間嘅地方嚟。
0: 係，即係反而我啱啱聽到，然之後我自己有一個諗法啦。咁究竟係即係 Gary Sir 究竟係中意一個啊，譬如我中意跑步啊，定係其實係運動帶嚟嘅一種一種感覺，或者是一種挑戰，甚至是你自己一個心理上的一個幫助而喜歡這件事呢？即有很多人說，我很喜歡跑步啊，我很喜歡打羽毛球啊，還是怎樣，但是那種喜歡我覺得跟 Gary Sir 心裡面想的那種未必一樣，其實。
3: 哇！呢、這個我好中意呢個問題，因為即我之前咁多年我都做了很多訪問，都沒有人問過比較哲學的問題，其實是一個你這樣問我，我就會在那裡想，其實我去喜歡這件事，其實 我追求什麼呢？不如這樣說，其實我覺得是一個不一樣的人生。其實 你可以去做很多不同的選擇，你都是我想說，你可以去彈琴，你可以去畫畫，你可以 去做運動，這個都是你個人的興趣。但問題是這件事裡面怎樣令到你的生命是改變先？係啦，例如我自己中意玩三項鐵人，點解我中意玩三項鐵人呢？因為我就覺得呢樣運動本身係一個好挑戰性極高嘅運動嚟嘅，即係你要已經係兼顧游水、單車、跑步，咁仲要我玩而家嗰個距離咧係比較長嘅距離，講緊係一玩就要玩10多小時噶啦，已經係。咁呢樣嘢就係、是、原來喺我人生每一個階段，當我10多歲嘅時候玩。20多歲嘅時候玩，我30多，而家到40多歲啦。有屋企嘅時候嘅玩都唔一樣嘅喎。因為你諗下啦，你結咗婚有家庭，同未結婚未有家庭，你已經係兩件事啦，已經係。咁你點樣可以去繼續堅持呢樣嘢？你亦都可以挑戰到自己，同時間唔會影響到你正常嘅生活咧。咁呢個係一個我尋求緊嘅嘢嚟嘅。同埋呢個係第一啦，貓嗰樣嘢係。第二件事我是很喜歡影響我身邊的人，
0: 是
3: 所以 Carmen 認識我一段日子就很明白了，
0: 我用生命感染生命，
1: 是啊，沒錯，很有感染力的，真的。
3: 我很喜歡叫人跑步啦、游水啦、踩單車，我是不斷叫人做這件事的嘛，然後叫人家有空星期日join我們一起跑啊，跟住又會一起去比賽啊，即是 我很喜歡在我身邊的朋友裡面呢，我 去做這件事，其實都是想告訴喂，你需要我健康的身體、啊，你需要一個紀律的、人生、哦，其實 你可以追求的東西可以更加多的、哦，我很喜歡將這個 message 告訴你聽、哦，
1: 我覺得很成功啊。其實呢在個跑會裡面呢，我有時星期日都會一起跑啦，我看到呢有些姨姨、他可能 本身認識他的時候身形都有點像的，

0: 係咧經歷咗一年嘅跑步咧，哇！佢啲手手腳腳真係～fit 咗好多，真係好犀利。仲有就係有啲工作好繁忙嘅專業人士啦，或者做生意嘅人啦，佢哋都會特登過嚟跑步喎 ，join Gary Sir 嘅喎，真係真係影響咗好多人啊 ，Gary Sir。
1: 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已經去，我覺得有少少昇華咗去另一個階段，即係以前即係可能即係做運動啦，你啱啱講到即係可能挑戰自己啊，或者去做一啲心理上嘅 training 都好啦。咁其實你自己。對於你嚟講，我覺得應該都幾成功，你都對自己嚟講幾滿意。咁我如果我係你嘅話，咁我會下一個階段做啲乜嘢咧？即係我希望其他人都感受到呢樣嘢，因為你知道呢樣嘢帶嚟嘅改變係個影響力有幾大，你都好希望身邊嘅朋友都可以越嚟越好。我諗呢樣都係即係。去到呢個階段，我覺得係幾成功，或者係都係我自己好想做到嘅嘢嚟咯，係啦。
2: 啱啊，呢樣嘢都係你幫我 summary 咗成所想講嘅嘢啦，係。
0: 係咯，咁啊 ，Gary Sir， 我想問咧，你上年啊就同我做完個訪問啦，我知道你去咗法國嗰度參賽啦，但係咧你仲未分享俾大家知道，我知道你發生咗一件大事啊，所以大家都好想知道啊，可唔可以回顧翻嗰件事？
2: 嗱嘅舊年咁啊，我就舊年六月啦，就係響 Cairns 嗰度，我就玩 Ironman 啦，咁我 qualify 咗去 World Champ 嘅，即係呢個世界賽。所以我就代表香港的身份，用代表香港的身份，我就去了法國尼斯就玩 Ironman 的世界賽。其實都那時因為由6月到9月只有3個月時間準備，但是因為法國的比賽就跟一般的 Ironman 有些不同的，因為它那個單車180公里呢是差不多大部分都踩山的，是要上坐很高的山，所以其實它是比其他的賽事 tough 很多的。係啦，咁我都嘗試喺三個月去準備啦。咁我都嚇、去放低曬好多手頭上嘅工作啊。咁啊，淨係喺度練習咁樣。咁啊都去到比賽啦。咁啊，游水又發揮得好好、喎，單車都唔錯嘅。其實即係雖然話佢要踩好多斜路，比我平時嘅比賽可能要長多好多時間啦。咁啊，跑步嗰度咧，反而出咗少少意外啦。就係、是。我跑了大約十公里、十幾公里到啦，其實係咁就其實中了暑嘅，係啦，中了暑，咁就中暑的情況是點呢，就已經是唔好話跑啊，行唔到直線嘅，其實係咁跟住係不斷淋水啊，不斷去飲嘢都搞唔掂，咁啊坐咗喺度，咁啊直至到有工作人員行埋嚟，咁啊哇唔掂喎，你使唔使即係上岸啊咁樣，咁我。咁啊，佢即係準備幫我 call 白車啦，已經係，係啦，咁就咁，但係即係嗰刻喂唔得噶喎，即係我準備咗咁耐，我山長水遠嚟到比賽，咁我覺得我仲 OK 啊，都我又不如俾我試下繼續行下先啦，咁樣，咁一行咧，其實我係行咗28公里。嗱，係臨尾個 Ironman 係全馬嚟嘅，42公里，咁我係跑咗十幾公里之後咧，我係行咗28公里，
1: 都幾長時間喎，28公里。
2: 我最後個全馬係用咗6個鐘頭59分，但平時我跑3個零鐘嗰啲嘅，
0: 即係 double 嘅時間。
2: 係啦，咁就但係因為行嘅過程入邊咧，其實好辛苦嘅，因為我係。
0: 中住暑嚟行，
2: 中住暑嚟行啦。其實我係飲水都會即刻嘔翻出嚟咯，所以我係嗰幾個鐘我係冇飲過水咯，係啊，冇飲過水，食唔到嘢，因為一食就會嘔，一食就會嘔，係啦。咁啊，中途其實坐咗喺路邊幾次咁樣，跟住又有啲有其他參加選手啦，又見到我咁嘅情況，又冧咗一齊慢慢行啦，佢哋又。跟住我先叫勉強行到去直線咯，係啦，咁就係一路行啦。但其實嗰刻咧，個意識都開始有啲模糊咧，因為都真係好辛苦。咁但係俾我就喺限時內咧，就都完成到個賽事。
1: 係，係啦。呢段咁辛苦嘅時候，其實你當刻你諗緊啲乜嘢？
2: 其實我諗緊屋企人嘅，即係我都覺得 我都要俾個安全嘅身體要翻翻去見到屋企人嘅，即係唔可以話哦我為咗自己喺度夾硬嚟咁樣。咁所以我有個好強嘅意志，咁就一路都係逐步翻去，記得攞翻部電話，跟住報平安咁樣嘅要。即係呢個我當時嘅嘢。咁但係衝咗終點之後咧，嗱衝終點之前咧，因為啲腎上腺素又升翻啲啦，咁啊叫喺衝終點之前都叫跑到。我想都是1200米嘅，都係咁啊！衝終點跑完，攞埋個完成獎牌，咁就行入去休息區啦。咁啊，坐低咁就大件事啦！一坐低咗之後咧，其實就已經係起唔翻身啦，已經。
1: 嗯哼。
2: 咁我就嘗試揮手叫身邊嘅工作人員求救啦。
0: 嗯。
2: 咁但係唔係好見到我啦，佢因為可能人多啦嗰時。咁我就咁因為暈啊，喂。咁我就嘗試，因為我見到前面嘅嗰個醫療站咧，其實同我之間只不過係30-40米距離咁多。咁我就起身嘗試最後一下力起身，咁我就扶住啲凳啊，扶住啲台，慢慢行過去。咁但係臨尾10米咧就冇台冇凳啦。咁我就行嘅時候咧，咁我就喺嗰10米就揸啲瞓低啦。咁就真係有兩個選手，中途同我一齊跑過行過嘅選手，就一夜就過嚟攬住我。是啦，其中一個澳洲人嚟嘅，係啦，所以我係同呢個澳洲人好有情義結，係啦，咁就即刻攬住我入去急救站咁樣咯，咁就瞓低咗啦，跟住就
0: 失去意識啦，
2: 失去意識醒一醒係好快嘅，即瞓一瞓，哇一醒一醒已經俾人哋插咗鹽水啦，已經，係啦，咁啊醫生對住我啦已經，咁啊量曬血壓啦、血糖啊咁嗰啲，咁其實乜都低啦嗰一刻就，係啦，咁就叫我休息啦，咁你掉曬鹽水先再講啦咁樣，係啦，咁就中途都係有兩個醫生入咗嚟。咁一個就因為佢講法文，有英文法文就夾雜住咁樣，咁就一個醫生就想我入醫院咯。咁一個醫生就話應該都 OK 嘅，睇數字，咁啊投多陣先啦，咁樣係啦。咁啊最後咁因為我諗啊，如果我又冇醫療保障，又冇保險 cam， 我喺法國，我咪好大鑊入醫院。跟住我就用嗰啲好堅持嗰啲意志嗱，大家真係唔好學下聽到呢啲，係啦，記得買旅遊保險啊。不過我相信旅遊保險都唔包你玩沙漠鐵人比賽，因為啲高危算係嗰啲 high risk 嘅 sport， 所以。我就喂得、欸、我冇事嘅，你俾我唞多陣就得嘅啦。我記得我唞到12點鐘嘅，我記得我12點幾嘅唞到凌晨12點幾嘅唞到。咁跟住佢都話OK 啦，幫你即係量多次血啦嗱咁嗰啲嘢，咁都 OK 嘅，咁樣你就小心啲啦咁啊。咁我就帶住我疲憊嘅身體，咁就攞翻部單車，攞翻啲物資翻翻酒店啦。咁其實我一翻到酒店咧，我坐咗喺 sofa 度咧。就已經一瞓就瞓到唔知幾點啦，已
1: 經係。Kevin， 你係咪每次比賽都係自己一個人去？
2: 我唔係嘅，其實我睇 location 咯。有咩？因為今次去法國嗰個路程咧，咁我就冇朋友一齊去啦，即係冇一齊去比賽嘅朋友。係。咁第二就係因為小朋友要翻學。
1: 嗯。
2: 咁我就唔想去影響到小朋友嘅學業啦。
1: 嗯。
2: 咁所以就係我自己一個人去咯。
1: 嗯，
2: 平時以前咧，即係早10年8年嗰啲咧，我都會帶埋小朋友啊，帶埋屋企人去嘅。
1: 係係係。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我覺得好好嘅經歷咧，即係會好似我即係我哋自己人生咁，我哋唔係每一刻你都係贏噶嘛，即係唔係話贏啦，即係你中途一定係有挫折噶嘛，即係你唔係每一次都哦我想攞冠軍，我有一個好成績咁。嗰一次又真係俾你可能攞到個好成績，咁可能係好運咯。咁但係有時我哋總避唔到嘅，我哋都會有啲意外噶嘛。咁
2: 好認同你嗰樣嘢。
1: 係啊，咁我覺得係都好寶貴經驗。哇！你幾可即係譬如我哋自己，譬如基本上咁高水準，你好難喺訓練嘅時候或者真係一啲比賽有咁樣嘅經歷噶嘛。因為我相信你都會 prepare 得好好。係啊，咁其實呢件事對你嚟講。有冇啲更加深刻嘅一啲體會，或者係因為呢件事，所以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
2: 其實我自己喺呢一件事入邊咧，有兩個好極端嘅睇法嘅，因為即係講好嘅先啦。好嘅嘢其實係一個好嘅經驗， 即係啱啱正如你所講，你唔會一帆風順噶嘛啲嘢，其實會總係會有啲嘢棘下嚟咁樣。但係呢啲體驗體會咧，係可以好好同人哋分享嘅經驗嚟。因為呢啲唔係用錢或者你走去參加一個課程，你會學到嘅嘢。因為呢啲就係要你去叫撞個牆碰個壁，咁你先會攞到嘅經驗。咁但係呢啲經驗你咪可以同人 share 翻咯。咁特別我自己係教三項鐵人噶嘛，咁我可以更加同我嘅學生啊、同我隊友啊去講翻，喂，你呢個比賽要點樣去 prepare 啊？或者喺呢個情況你點處理啊？咁我哋會有經驗去講翻出嚟咯，係啦。咁但係negative 嗰一邊啦，負面啲啦，即係我都喺呢一件事後邊，我有個負面情緒，因為個負面情緒就哇，我都準備咗咁多。即係花嘅汗水唔少噶都，錢都花好多錢啦，因為長途跋涉啦去。咁但係玩出嚟嗰個成績唔係我預期，甚至係比我預期差好多添。
0: 嗯，
2: 係啦。咁呢樣係有啲負面情緒帶咗出落嚟。
0: 嗯，
2: 係啦。咁所以咧，我喺嗰場比賽之後咧，其實我係唞咗幾個月都冇咩點練過嘅，其實都係，係啦，只不過有時候可能跑會咁樣去跑幾公里咁樣就收工噶啦，即係同我平時嘅 regular 嘅訓練咧就差好遠咁樣。咁因為個人都係覺得，唉，玩完場比賽冇心機再練啦，冇心機想玩下一場咁樣，即係有咁嘅心態出現咗咯。咁但係我仲有為咗呢件事係唔開心，係啦，因為我記得我有一晚我即係翻咗嚟澳洲啦，有一晚喺屋企。我跟我老婆說，唉，我說我這件事都有點刺激，其實是有點揞住，因為我為什麼我很深刻的這件事，因為我哭了出來，因為但我覺得我哭完，我太太又安慰我，跟住我又在那裡想，哇，都四十幾歲人都原來可以為到這些事都會哭到的，都覺得自己很有 passion 啦，都係啦，咁我太太又安慰到我啦，係啦，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啲寶貴經驗咯，真係有寶貴經驗。
1: 因為 Gary Sir 的 look 是很陽光啦，即係俾我感覺是很 strong， 即係永遠都希望即係喺人哋面前比較 positive， 係啊。咁當即係遇到一啲即係呢類型嘅一啲困難嘅時候啦，咁一個咁 strong 嘅人，你點樣去處理自己嘅情緒咧？即係有冇一啲自己嘅一啲方法去處理呢啲負面嘅嘢咧？即我覺得應該會有一少少同人哋係唔同嘅，其實
2: 會唔會咧？呢有嘅，有嘅，有嘅。咁但係因為即係處理情緒都要睇翻每一件事啦，都要睇翻每一件事啦。咁但係我自己嘅處理方法，我中意啲要有 me time 咯。其實我需要係啊，需要 me time， 因為你唔有啲嘢係咪即係全部嘢講出嚟？會是最好呢咁樣，我又覺得未必嘅。咁有啲嘢係反而係點樣喺自己入邊去消化到，而跟住係經歷個時間，慢慢去洗禮，跟住你先發覺哦，原來呢樣嘢 review 翻呢一件事，我點可以成為我嘅寶貴經驗？咁我會係咁樣處理咯，即係無論運動方面啦，或者係我工作方面啦，甚至可能因為之前。移民的時候會有些轉變啦，其實都呢啲樣嘢，我覺得是需要有啲 me time 去慢慢去諗下自己而家經歷緊啲乜嘢，跟住再去變咗個好嘅經驗咯。
1: 我都同意。譬如啱啱即係 Gary Sir 都講到啦，即係有自己小朋友喺度生活啦，你會唔會去即除咗帶俾其他朋友啊身邊？即都會同仔女一起去做呢樣嘢咧，喺將來，即係話會唔會話俾媽咪聽啊？一起 join 啦，我哋啊，你再大嗰啲，我哋而家或者而家一起 training， 一起去玩咁樣咧。
2: 其實已經做緊嘅啦，
1: 做緊啦。sorry，
2: 因為我係啊，我兩個小朋友都一個中學噶啦，一個咁啊，一個出年就中學，一個已經讀緊中學噶啦。咁其實佢兩個都玩緊三項鐵人，係啦。咁但係當然啦，佢哋未話好投入去玩嘅。
1: 係
2: 啦，咁佢哋而家主要都係游水。
1: OK，
2: 係啦。咁但係小朋友係咪真係好想玩呢？我可以咁話俾你聽，唔係嘅。
1: 你逼佢嘅。
2: 唔係逼佢。記住，我哋從來我哋邀請嗰樣做嘢啦，我哋唔會用個逼嘅。嗱，卡文，我會逼你跑馬拉松嘅。
1: 冇啊嘛，拎住支藤條啫。
2: 我哋
1: 玩唔玩啊？
2: 我哋唔會
0: 嗱鼓勵呢啲叫鼓勵。
2: 冇錯，你鼓勵佢。但係咧，我就俾咗個小朋友一個選擇。我有選擇，我就話你找到你的興趣之前，我希望你可以 keep 到你的心肺啊，你要 keep 到你的體能啊，
1: 嗯
2: 各方面有個好的發育的一個體格。你可以去跳舞、潛水、打波、滑板 ，whatever 你喜歡的東西，但是你未找到之前呢，你都要跟阿爸做住呢幾樣嘢先。是啦，但是我给选择，你可以去找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是是、听落似我自己家人讲的即是我呢，即我爹哋成日讲，因为我爹哋是点心师傅来的。咁佢成日就話：，你未揾到嘢做啊？嗱，過嚟跟我學整點心，都係一個技能啦，係咪？嗱，你未揾到嘛？過嚟跟我啦，咁樣一樣道理。即係我覺得，即係爸爸呢個角色，即係永遠都即係覺得自己有啲譬如好嘢，都希望即係自己嘅小朋友去
3: 傳落去，
1: 去
3: 傳承。
1: 係啦，即係佢可能見到好多好嘅方面啦，係啦。咁啊，即係作為仔女嘅我哋，咁其實都明嘅，係啦。
0: 冇錯，好啊！啱啱講起啊 ，Gary Sir， 你有經歷過低潮啦，不如你又分享一下，你覺得人生之中最成功嘅事情係啲咩？
2: 最成功嘅事情，哇，好多嘢嘅喎，都
0: 我覺得
1: 人生贏家，
2: 即係唔係我要分翻開先，咁你究竟係工作啊，自己玩運動啦、家庭啦、啊，或者係其他嘢咧咁樣，即係我覺得每一個範疇都有啲成功嘅位喎。
0: 大家想聽咩範疇先？
1: 你最想知啲咩？感情啊，最弱嗰行，最唔關事嗰行，可能係 Gary Sir 嘅弱點。
0: 係咪啊 ？Gary Sir 講你聽下。
2: 咩啊？我感情，我咪同我太太非常之好。
3: 係佢快啲。
2: 我太太係同我中學嘅同校同學。
0: 嗯。
1: 係。
2: 咁即係已經係一屈指一算係已經係。
0: 好多年啊，
2: 二三十年。
0: 哇、
1: wow、哦！有冇啲成功嘅秘訣？其實而家都好呢樣，我覺得都係成功嚟。而家係呢個 generation， 你哇50% 離婚率嘅情況下，即係我覺得 Gary Sir 都喺感情方面都好成功。聽落
2: 嗱，我同我太太咧，先講先，我哋中學係同一間學校嘅，不過唔係同班嘅，隔離班嘅係。
0: 嗯。
2: 咁但係我哋中學係冇拍拖嘅，識啫。咁我哋去到大學先拍拖嘅，其實係。咁跟住就係一路拍拖做嘢咯，跟住咪生小朋友，再翻返嚟澳洲咯。我太太都澳洲讀書，我同我太太都澳洲讀書。
1: 嗯，
2: 係啊。
0: 嗯，我亦都知道咧 ，Gary Sir 咧，你講移民啦，過翻嚟澳洲啦，但係咧，你過嚟澳洲之前咧，去咗英國一轉嘅喎，係咪啊？
2: 跟住係去見識下啦。
0: 見識下，嗯。
3: 見識咗幾耐啊？喺英國。
2: 我去咗年幾啦，年鬆啲啦，係啊。
3: 係本身有諗住。
2: 都是去體會一下生活一下先啦。咁、其實因為其實你未真正住過嗰地方，就算你旅遊，你去走馬看花，其實你只要睇到好嘅一面
3: 嘅。係啊，旅遊通常都 feel 唔到。
2: 你係要住過生活過，你先知嗰個地方係咪真係適合自己可以繼續長時間住落去。
3: 咁點解會揀咗澳洲嘅？
2: 因為我同我太太都係喺澳洲讀書啦。咁其實我哋講緊都好多年前啦，我哋喺 Canberra 嗰時喺。咁我哋發覺喺澳洲最悶嗰個地方都生活得咁開心咧，咁應該去其他城市咧，絕對係冇問題嘅。係啦，咁呢個揀 Brisbane 嘅原因嚟嘅。係啦，咁仲有啲原因嘅揀 Brisbane 就因為2032年係奧運啦，咁我覺得喺我自己工作上同 sport 呢行有關係嘅嘢，就應該會有啲嘢可以做下嘅，應該係，係啦。咁
3: 暫時有冇目標嚟奧運想做啲咩？
2: 嗱，我就冇話喺奧運嗰度諗住揾啲工作，不過我就覺得喺個城市入邊，因為本身好有活力嘅城市啦，咁加上係一個嚟緊，我相信政府都會再大力推動喺關於運動相關嘅嘢，係啦。咁但係我哋咁多香港人移民， 嚟到，咁大家淨係講食嘢唔得噶嘛，係咪啊？我
3: 食完嘢就要做運動啦。
2: 食完嘢做運動啊嘛。咁我另外我有個 partner 啦，阿 Ben 哥啦 ，Ben 哥都有上過嚟電台嘅節目啦。
0: 係啊，佢係跑會嘅吉祥物嚟㗎，好新潮㗎呢個叔叔。
2: 係啦，我同阿 Ben 哥兩個就係即係以前玩三國天人識㗎啦，香港人識。咁我覺得喂唔係喎，我哋可以做啲嘢，我哋可以推動到香港人在澳洲嘅香港人啦，去做多啲運動㗎喎。咁我哋覺得呢個好嘅 message 啦，你跑步呢個好簡單嘅運動，咁我哋就咁咪成立咗跑會咯。咁跟住就希望喺呢件事入邊慢慢推動多啲移民咗過嚟或者過嚟讀書嘅香港人，咁有個地方俾人聚腳啦，一齊去做運動咁樣咯。
0: 的確是啊，即今年我哋有跑會嘅衫啦，嗰個衫咧都係都係阿 Ben Sir 去設計嘅，跟住。大家見到都好有型啦，跟住我擺咗喺 IG 咧，勁多人 like， 同埋大家都好中意呢件衫。
2: 都係㗎，其實啱啱對上個星期日啦，就係、是、呢個布里斯本馬拉松啦。其實我哋個跑會都總共差唔多有50个人參加咗呢個比賽。我哋喺跑會嘅人數入邊咧，我哋係排第3嘅。
0: 好犀利啊！係講緊成個 Brisbane 嘅最多人參加嘅團隊啦，就係、是、我哋係排第3，犀利啊！
1: 我覺得你想再添，
3: 我都想再，
1: 因為好悶噶嘛，你知你話澳洲，即反而你話即遇到香港，我覺得少啲，即反而有一啲團體俾我哋自己即可以相識一下，或者係一起去做一啲嘢都幾有意義嘅。咁啊，我哋都講咗好多啦，係啦。咁啊，不如我哋播翻首歌，咁我哋翻到嚟再同 Gary Sir 長談啦。
0: 好啊。
2: OK。
4: 所在嘅地區有火藝出沒，如果你懷疑你屋企有火藝，請立即舉報，我哋會免費寄一套處理火藝嘅裝備俾你。請搜尋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或致電132ANT，即係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權。Authoris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

0: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今日讲咩啊？
3: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2: 梗系咪啦，梗系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4: ？Hello， 又翻嚟榴莲俱乐部，我系 DJ Egg 啊。
5: Hello， 我小马啊。
6: Hello， 我系 Gary Sir，
7: 同埋有神秘 Operator。
4: 系啦，咁啊，啱啱讲到即系三项铁人赛啦。其实或者有啲人未必知道，即系细分有，譬如我哋啱啱讲到三项项目啦，可唔可以再细讲啲啊？其实三项铁人赛嘅系啲乜嘢嚟咧？即系可能即系有好多人未必接触过噶嘛。其实
6: 系呢样问题咧，都系我经常要去解答俾我身边嘅人听嘅。系啦，咁其实三项铁人啦，咁我哋英文叫 triathlon。咁就其實係分別就包括咗游水、單車同埋跑步。咁咧佢其實有分好多個唔同嘅距離嘅，跟住同我哋跑步一樣嘅，你分有100、200、400、800、半馬、全馬咁樣，佢分好多唔同嘅距離嘅。咁而家我自己集中玩緊咧，就呢個最長距離嗰個比賽。咁就係 3.8 公里游水、180公里單車同埋一個全馬42公里跑步。
7: 180公里的单车，
6: 是啦，即是由我们这里的 CBD 就揸车去到 Surf the Paradise， 跟着就翻翻转头，翻翻嚟就180公里了。
7: 哇！我踩三日了，应该
6: 系啦。咁就呢个就我哋叫一个比较长距离的 standard 嘅比赛啦。呢、這个系咁，但系当然有啲好短嘅距离嘅。
4: 哦，佢有分有几多少有几多个唔同嘅？
6: 佢有好多唔同嘅级别，即系例如奥运啦，玩奥运啦，咁就会有一个再短啲嘅距离，就系1500米游水、40公里单车同埋10公里跑步。咁、但系如果好似我啲小朋友已经玩紧三项铁人噶啦嘛，咁佢哋再短啲嘅，好似我仔仔咁为例，佢就300米游水，咁就12公里单车，跟住就跑 2.5 公里跑步咁样，系啦。咁我女女啊再短啲嘅，100米游水，咁啊4公里单车，就600米跑步咁样。
4: 系多唔多小朋友去 join
6: 佢？其实而家无论响香港或者澳洲啦，都系好 popular。都是越来越多人去参与这个运动。
4: 因为 我自己不懂游水。所以我想我很难参加。哇，有那些类似是不是留在个海上，或者是总之掂不到地就会有恐惧的。那个叫什么？我不是很清楚那个professional 的名字啦，但是 我就是这样。即係游泳池我都搞唔掂，掂唔到地。
6: 咁啊好喎，咁啊有得俾我去研究下點樣解決呢個問題。
5: 鼓勵啊，鼓勵啊，用藤條嘅鼓勵啦。
4: 係。
6: 咁啊係啦，咁而家同埋我身邊啦，嚟到澳洲之後有一扎香港朋友啦，都俾我導咗去玩三項鐵人啦。
5: 哇！
6: 咁就嗱，其實都有部分朋友就好似你咁樣嘅，其實都係唔識游水開始，真係。佢一路成日俾我哇潛移默化喺度講嘛，哇幾好玩啊，幾刺激啊咁樣。咁佢哋又中意踩單車，又中意跑步。咁啊，跟住都冇理由唔學埋個游水㗎咁樣。咁啊，就真係釘起心肝學游水。
4: 嗯
6: 哼，係有好幾位香港朋友都做緊呢樣嘢。
4: 咁你同時教緊三樣嘢咯，可唔可以咁樣講啊？
6: 係嘅，其實我係教游水、單車、跑步。
4: 係哇，
7: 係
6: 啊。
7: 咁其實呢、這個三項鐵人同譬如馬拉松咁樣，嗰、那個訓練嘅模式係咪有唔同，或者係比賽時係咪有啲？
6: 其實我哋如果你話我只跑馬拉松，咁你咪好 focus 一樣嘢咯，咪就係去跑步。係啦，咁當然啦，跑步入邊我哋仲有細分好多唔同嘅練習啦，例如我哋會有長課啊，我哋會有 tempo run 啊，我哋有 interval run 啊，有 easy run 啊，跟住再加埋啲做 gym 嘅 session 啊咁樣，即係都好多嘢。咁但係就玩三項鐵人咧更加複雜。因为你要顾及埋游水同埋单车，所以我净系跑步已经有几个唔同嘅训练啦，单车即系都有几个唔同嘅训练啦，我又要上山啦，我要踩平路啦，踩长课啦，跟住踩短途冲速度啦， 咁我游水一模一样啫嘛，我都系有啲短途啊、技术嘅训练啦，游长途啊、游 open water 啊，咁变咗你件事系好复杂，同埋系用好多时间去做。正如我上一节同阿 Carmen 讲，你需要一个好嘅 time management。如果你唔愿意花时间落去做呢样嘢，同埋你要系要管理得好好，你其实好困难去做好呢一件事。咁但系啦，我啱啱正如所讲啦。點解會越嚟越多人玩呢？其實好多家長或者係好多我哋叫成年人都好啦，佢哋睇到呢一個位，原來佢俾一個小朋友去玩呢個三項鐵人運動嘅時候，佢唔單止係個運動，原來係訓練緊佢個人嗰個處事嗰個能力，佢點面對困難嘅能力。time management 嘅能力，你估唔到哇！原來一個運動可以咁神奇嘅，原來係哇！佢做到就係哇！你點可以正常又要翻學，但係你又可以練到三樣嘢咧？喺比賽入邊嘅時候，哇！游水轉去踩單車，你咁多嘢要搞，又要除咗泳帽、泳鏡，跟住可能要戴翻單車頭盔去攞單車，要換鞋咁樣，跟住落對跑步又係做翻同一樣嘢，即係咁多嘢你要去學嘅時候。你係咪本身你都有一個好好嘅 management 啊？咁而家有啲小朋友，佢連著對鞋都要父母幫噶嘛？可能去到小學都係咁樣嘅喎，鞋帶都唔識綁，咁佢更加家長睇到呢一個運動嘅好處，佢咪叫佢小朋友嚟參加咯？係啊。
4: 咁啊，除咗即係三項，即係譬如或者講下我哋即係可能三項鐵人賽係咪其實每年都搞，或者澳洲？因為我其實唔知嘅，完全係啊。咁啊，即係澳洲係咪都有好多呢啲賽事咧？其實
6: 係，其實澳洲係非常之 popular 嘅，即係如果喺世界上嚟講數一數二嘅國家係咁多三項鐵人比賽嘅地方。咁聽日啦，聽日星期日就係Ironman Cairns 啦。即係有場長距離的比賽啦，其實同埋全年咧都係有大大小小的比賽，就算我哋 Brisbane 附近都有很多細型的比賽，大型的通常都喺 Cairns 或者喺 Gold Coast 嗰邊為主。
4: 啱啱之前講到法國的嗰個錦標賽係咪算是全世界最大？
6: 那場是最後最 final 最大的比賽咯，但係因為佢我玩完之後咧，佢就不再在那裡搞了，他就會移師回去這個夏威夷，
4: 是
6: 啦，去
4: 暫時講話之後的比賽
6: 都在那裡搞，是啦，都去夏威夷，所以我就玩了最後一年在法國搞的世界賽。
4: 是
5: 好難忘啊，這個經驗真的
6: 是啊，都是難忘的，因為那座山真的很難忘。
5: 咁其實你呢講咗話你自己跑的經驗啦，講咗話你做 coach 的經驗啦，你有冇呢遇到一啲學生呢，佢跟你練習跟你比賽，跟住你喺佢哋身上學到啲嘢，又或者係你覺得好感動嘅，有冇呢啲 moment 呢？
6: 其實有嘅，其實我自己做教練咁多年，其實都係教學相長。係啦，其實你同埋同學生嘅屋企人溝通咧，都幾緊要。咁我有一個幾得意嘅一個小故事啦，就係我好記得以前喺香港教嘅時候咧，咁就有兩兄弟，咁就都係喺啲名校嗰度咁樣咁讀書咁樣，咁今日玩三項鐵人，佢玩得幾好啊！即係其實都好有潛質去到去港隊嗰啲 level。不過就係去到中學咧，就佢一個人另外一個選擇啦。即係正如我講啦，我話其實如果呢個小朋友佢有自己另外一個選擇嘅時候，我哋應該俾佢去做另外一個選擇。咁個小朋友另外，但係屋企人爹哋咧就覺得，你唔應該放棄呢樣嘢嘅，因為你都玩咗咁耐，你有成績咁樣。咁啊，跟住佢就同個小朋友咧。就有啲
4: 衝突
6: 啦，咁其實我係要做和事佬啦，呢件事入邊係啦，要牽涉埋你，咁就但係呢件和事佬入邊咧，我就都覺得爹哋應該要放手俾個小朋友做自己嘅選擇，咁但係我話其實爹哋你都可以自己去玩，因為佢其實咁多年佢都陪住個仔嚟踩單車啊，一齊嚟跑下步咁樣，哦，爹哋其實你想去玩，不如你又試下自己玩啦咁樣，
4: 係啦，咁好重要咧，身教即係哇，你點解要？即係我係小朋友，哇！你做乜逼我玩？但你自己都唔玩嘅。
6: Exactly， 冇錯。咁我最後我呢位嘅家長係有玩到啊，佢仲 qualify 到去世界賽添。即係其實嗱，呢件事係你唔好理個小朋友最後有冇去玩翻先。咁但係個家長係
1: 實實在在去做俾佢屋企人睇。原來呢件事係我都願意一起去行嘅，一起去做。我覺得呢啲位係好感動嘅，係因為你好多都係家長去叫個小朋友咁做，但係個家長本身佢都唔願意去喐。咁你其實有咩嘢，即係有咩可以好
5: 說服力啊？
1: 說服力咧，係你個說服力喺邊咧？其實喺度。咁而家我哋會。我以前在香港教班的時候啦，就因為都多學生嘅，因為可能我教跑步為例，咁都可能有三四十個學生啦同場，咁但係啲家長就好得意，就全部坐曬喺個看台嗰度咧，就撳電話嘅喺度，咁呢個好普遍嘅呢個係，咁我嘅身份嘅角色咧就係、是、除咗教班啦，我睇咗其他幫我手嘅教練之外啦，咁我就負責就要上去個看台嗰度咧，同啲家長傾偈。係啦，咁我就會咧好嘗試邀請佢哋一齊咧落嚟一齊跟下熱身，一齊做下啲分解動作啊，或者拉筋啊咁樣。我話得嘅，我話你唔使交學費嘅。我話其實我都好想你一齊落嚟感受一下你個小朋友係做過啲乜嘢。
4: 嗯
1: 係啦，咁咧啲家長咧就好極端嘅啦，就會一係咧
4: 我都要嘅咁，
1: 就即刻閃人啦會。話唔好玩我啦 ，Sir 你。有啲人好願意嘗試落嚟試嘅，咁所以咧。最後咧有啲真係一家大細一家四口一齊嚟玩，佢未必係玩三項鐵人，可能佢淨係嚟跑步。咁但係你見到佢爹哋媽咪都好願意去嘗試咯。係啦，咁就呢樣嘢都係令我覺得喺工作上唔單止你去教一個、小朋友或者一個年輕人去做一個運動員，而係我幫到佢哋屋企人一齊去面對緊同一件事。
4: 嗯哼，
1: 系啦，咁唔系净系拎住部电话，跟住你就喺度碌 IG， 跟住但系同我细路仔讲话，你做咩唔跑快啲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要去爹哋父母啦，同埋个仔女互相去理解大家做紧啲乜嘢先。
4: 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我觉得成件事系你俾到一个好嘅契机俾一个家庭嘅，即系譬如啱啱你讲到啊呢位父亲啦，即系佢 make 个 decision， 佢自己落去玩，甚至赢咗比赛，一個純粹就係為咗證明俾屋企人睇，即係我自己都可以去玩嘅，我自己都有親身去做呢樣嘢，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會去拉近翻即係父母同仔女嘅個關係。呢樣嘢係你好難嘅，其實爸爸或者父母個角色你好難去揾一樣嘢可以同小朋友拉近嘅。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會嚟咯，係啊，
1: 係啊，我相信呢樣嘢係除了運動成績或者獎牌以外，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因為其實你最終個小朋友年輕人去成不成功，很多時候都要看家，即是看家願不願意 support， 尤其是在香港，你明白的了，香港即是去到那時候就說，喂，你讀書了，你出來做事了，你不要再玩了，但是其實最當初都是可能父母叫個小朋友去玩的，但是系啦，父母叫佢开始，但系父母亦都刹停咗佢。咁呢样嘢系，我觉得唔系咁健康嘅事情。咁点解决呢件事情啫？就是、拖埋佢父母落水咯。
5: 食脑啊，果然啊！
7: 我想即系教班，即系你教咗咁多唔同年龄嘅学生，咁你有冇话比较中意教咩年龄嘅学生咧？
1: 我自己會在不同階段呢都會有不同的偏向的比重。我以前在香港的時候，我就很喜歡教年輕人的。因為年輕人就即係攞獎啊，嗰啲進步啊，會好快啦，嗰啲嘢就咁，我都覺得呢方面好有成功感嘅呢樣嘢係。咁但係可能呢幾年我又唔同咗啦。呢幾年喺個工作環境轉變，我就好中意教大人。系啦，尤其是我去出教啲咧，從來都唔做運動嘅大人。係啊，我即係令到佢改變咧，其實又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即係我有支 WhatsApp 群組咧，就好衰嘅，咁就除咗講運動啦，我哋仲會講食嘢啦，會。咁但係講食嘢咧，阿Carmen 都喺我群組嘅，好似。
5: 係啊，佢哋好衰噶，特登 send 啲美食出嚟，跟住 sorry 唔好意思 send 錯，跟住大家都 send 出嚟。
1: 但係因為大家咧都。原來餵食的喎，咁咪俾心機做下運動咯。因為如果唔可以齋食唔做運動啊嘛，咁但係我阿卡文都知啊，我都會 send 出嚟嘅，咁但係我會 send 啲好健康嘅嘢食噶嘛。我覺得係相對好健康噶喎。係啦，咁就所以我都希望就話，除咗做運動， 其實很多嘢都是生活改變的開始。
5: 嗯，
1: 那你其實做運動只不過是佔你一小部分而已，你要去攞獎，其實你講緊你的飲食是怎樣呢？你的休息時間、作息時間是怎樣呢？如果你話你日日都係瞓得個三四個鐘，咁其實你好難進步喎，因為你都體力透支緊，或者你一路去食緊嘅嘢都係比較豐富嘅，每一餐都好豐富嘅，或者好多時都食啲快餐嘅，咁其實都係令到你進步得慢嘅原因嚟嘅。咁但係我哋即係好在就話我哋有啲群組，大家都好願意去將啲事情去分享出嚟。咁但係同時間咁去慢慢原來去接受到點解有啲人跑得快啲，有啲人跑得冇咁快，原來係同佢嘅飲食同佢嘅作息係好大關係。咁希望就話透過呢樣嘢去改變佢哋。但係呢樣嘢咧喺大人身上係容易做，但係你同個年輕人講咧係好困難嘅，因為點解啊？佢有本錢嘛，佢真係瞓少兩個鐘咪瞓少兩個鐘咯。你試下而家喂我哋即係嗰個年紀喂。不是那些大學生或者是中學生的年紀了嘛，那我們現在睡少兩個鐘真的不行的，烏眉瞌睡的，那跟著可能我們吃多兩餐麥當勞搞不定的，喉嚨痛爆瘡的，會不會
4: 很頑固，即我們即譬如人大了，你自己有自己的人生經歷啦，你就不是那麼願意聽別人講的了嘛，其實
1: 所以我們不會專門去說他，我覺得你作為一個成年人，其實我去說你呢即係冇咩意思，因為你已經有既定咗嘅生活模式。我哋只可以話俾你聽，我係點做。
5: 嗯，
1: 我咁樣做就可以達到我嗰個目標。
4: 嗯，
1: 係啦，其實我係演繹緊我嗰個模式俾你睇。
5: 嗯，
1: 你睇到幾多少就係幾多少。就有冇捷徑啊？有捷徑。咁但係嗰啲捷徑係咪啱你用呢？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呢？咁你又要諗清楚。咁你願唔願意改變？最後都係睇你自己啫嘛。我冇得話，我揸支槍埋你，指住喂 ，Carmen， 你出年一定係報全馬，你唔報全馬咧，我就扮咗你噶啦。我唔會咁樣做，因為我都係話咧，喂 ，Carmen， 如果你想跑全馬，你就要咁多時間去練習。如果你達唔到，你就好似今年咁有少少撞咗板嘅感覺，你可能要褪翻落半馬，但係唔緊要嘅。你褪翻落半馬，咁我哋就去盡力做好個半馬先。
5: 嗯，
1: 有機會我哋先去做全馬。
5: 嗯，
1: 咁你可以睇下啊，平時我哋嘅其他嗰啲師兄弟啊，嗰啲佢哋點樣做？咁你可唔可以跟到，盡量試下咁樣？咁我哋會係鼓勵式去話俾佢聽咯。
4: 嗯，
1: 咁但係決定權都係去到。
4: 係
1: 啊，佢唔想冇人改變到佢。
4: 係啱嘅，其實同埋即係。你想改變的時候，你只係可以自己去改變自己，你改變不到其他人嘅。係啊，咁好多時就是你啊，譬如 Carmen 咁，哦，你想改變嘅 ，OK， 我一定幫你，我一定幫你到底嘅。咁即係在乎於你自己想唔想 take 呢個 action。
5: 嗯，
4: 係好多時都係咁。
5: 冇錯，我覺得咧除咗我哋 WhatsApp group 啦，其實星期日咧我哋都有跑會嘅。咁就係逢星期日嘅朝頭早
1: 八點鐘而家。冬季時間是八點鐘，
5: 地點就會在
1: South Bank，
5: 係啦，嗰、那個ferry station 隔離啦，你就會見到一大班香港人噶啦。咁我就覺得有啲咩好呢，就係我哋跑嘅時候咧，其實咧5 km 咧都已經我覺得好長啦。跟住有啲人咧可能堅持唔到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可以同隔離嗰個人一齊講廣東話，可能話啊你琴晚煮咩餸啊，點樣整嗰啲餸，其實係講呢啲好無聊嘅話題咧。但係你就同佢一齊跑過咗5公里噶，跟住就6、7、8、9、10噶啦，係啊，好犀利噶。所以
7: 我驚我 join 嘅話，我見唔到你哋，冇人同我講點樣，大家已經跑咗。好前啊咁样，
1: 嗱我可以好肯定咁样话俾你听，系唔会发生嘅呢件事。
5: 好有动力噶，你要试下。
1: 因为其实我哋讲咧成立咗接近两年，接近两年。咁我哋开头咧，其实真系有好多新手嚟参加，从来都冇一个训练嘅 background。咁佢嚟到跑5K 系半行半跑。是回到嚟咧，又話呢度痛嗰度痛，即係比較辛苦嘅個樣係。但係我同你講，而家呢一班人入邊，好多已經係今次 Brisbane Marathon 已經係跑咗半馬，亦都有幾位係嚟緊已經報咗全馬。
5: 哇！
1: 嗱，我講都係嗰啲跑5K 索曬氣、半行半跑嗰啲朋友仔嚟嘅。
4: 而卡文好似講緊你喎，
5: 其中一個咯。
1: 卡文一嚟到，
7: 所以佢咪可以講嘢食咯。
1: 卡文嚟到啊，跑5K 冇問題嘅啦。咁所以就話其實 你唔好介意自己響個起點喺邊度，但係你要 care 嘅就係你可唔可以慢慢儲啲嘢翻嚟。你最難嘅地方就係你開始啫嘛。你只要你每一步每一日去做少少，你每個星期有1% 嘅進步，哇！你一年之後不得了咯。
7: 究竟點樣可以 join 呢個club 咧？咁呢個？
1: 咁其實我哋個 Facebook 我哋有專頁啦，咁就叫 Brisbane Hong Kong One Club。咁我哋會定期就會即係其實我哋逢星期六咧都會發放星期日我哋練習嘅資訊出嚟嘅。咁另外我哋會有個跑步嘅群組啦，就 WhatsApp 群組啦。咁如果你想入我哋 WhatsApp 群組，就可以喺 Facebook 度留咗言先。咁跟住我就會私下咧再 PM 你話俾你聽個連結係點樣嘅。咁咧最主要就係我哋係冇任何嘅收費嘅，因為我哋都係一班志同道合想一齊出去玩嘅。系啦，咁一齐跑步，一齐跑完去饮咖啡咁嘅。
7: 所以而家听嘅观众想俾 Gary Sir 改变下你嘅人生，就大家快啲揿入去嗰啲 social media 度，跟住就揾 Gary Sir 啦。
5: 好啊，
7: 好，我哋今日嘅节目已经差唔多啦。咁之后我哋喺 digital 系咪都可以
5: 继续听到我哋把声？
7: 系啊，
4: 系啊。咁呢个顺带一提啦，咁啊讲紧呢个。6月30日之前啦，或者review 都可以有機會得到呢、這個Gary T 嘅親筆簽名海報啦。
7: 呢個講 4EV 嘅會員，
4: 係啦，
7: 咁就係講緊呢個電台嘅就 join 我哋嘅 membership。
4: 係啦，或者你要係 review 啦，咁都可以得到Gary T 嘅親筆簽名海報啦，同埋
7: 有機會抽獎啊，
4: 係有機會抽獎抽到啫，係啊，好重要啊，或者係 DJG 嘅親筆簽名 CD set 嘅。
7: 係啊，另外咧佢電台都有一啲嘅禮品，有機會可以抽獎嘅。
5: 嗯，
7: 好，咁大家首先講拜拜先，我哋就會去 digital 嗰邊再見大家啦，
5: 拜拜，
1: 拜拜，
4: 拜。
8: 如果你懷疑你屋企有火藝，請立即舉報。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

0: 好啦，嚟到星期六晚嘅11点至1点，仍然你听紧嘅咧系榴莲俱乐部嘅榴莲音乐厅。今晚我身边有啊 Chris。
1: 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见，
0: 欢迎你翻嚟我哋嘅直播室啊！
1: 多谢。
0: 点啊？你近期嘅有啲咩 update 下我哋咧？
1: 近期啊，既然我系得闲翻嚟，咁当然系我嘅学业都已经告一段落啦，咁所以就有翻多少时间啦。
0: 会唔会再读啊？
1: 呢啲真系我 never say never 而家，之前讲完话，唔再读啦，点知啊都仲要需要再读，咁到时再算啦。
0: 哦，点啊？但系你嗰读嘅过程辛苦嘛？因为你呢个嘅。学位是在香港那边
1: 的、因为我读的是博士学位，所以、我在香港那里已经开始了一半、然后我就在这边完成了我的论文。整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因为你自己要做自己的资料搜集啊、写嘢啊，还有你的、topic 得你自己知道，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如果真的写不到，就在发吽逗，咁啊，听下歌啊，所以有时都几挂住啊，翻嚟做下节目，因为可以啊谂下有啲咩歌想播俾大家听，或者有啲咩得意嘅 topic 做，例如好似今日同埋我自己收埋一啲嘅歌单，都系喺嗰阵时做下嘢好闷，跟住之后谂下听下歌，咦可以做下、啊，系啦，咁样就可以令到自己冇咁辛苦咯。
0: 哦，同埋咧，我就见你呢今次个歌单咧、就系带我哋去旅行，会唔会因为你啱啱完成咗呢个？咁漫长嘅学位课程，所以都要自己轻松下咧。
1: 其实我谂咧，香港人咧真系好中意旅行，尤其是我哋以前住香港咧，即系去边都好方便噶嘛。
0: 系啊，我喺中间啊嘛。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旅行呢个人咧，真系即系唔会消失噶。咁喺自己忙嘅时间，咁可以抽空谂下啊，以前去过边度，或者我想去边度，其实真系会令到自己放松好多嘅。咁、所以头先你话个歌单系咪我想去嘅地方咧？其实真系我一毕咗业之后就喺度谂啊，几时去嗰度？几时去嗰度？嗰、那个心情咧系好兴奋，咁所以今日嘅歌单咧都系喺呢个状态之下诞生嘅。
0: 喂，咁我想问一下啦，头先讲紧啦，我哋香港嗰时咧好多时都好方便咁去旅行啦、最快闪嗰次你系试过点样快闪法咧？
1: 哇，我谂有一次咧嘅经历咧就系、是、啊，嗰、那个礼拜做得好辛苦，咁咧就啱啱俾老板捽完啦，咁捽完去到尾觉得唉。冇人啊，即系留喺度好闷，咁即刻咧就买张机票，咁咧就系两日之后就即刻去咗转台北，咁、然后咧即系礼拜五放工即刻走啦，攞住个箧，然后咧就去两日系咁食，乜都唔理，电话唔接，乜都唔做，咁咧去晒想去嘅地方，食晒想食嘅嘢啦，咁跟住咧就礼拜日好夜，我记得系11点几落机。然后咧就冲我翻屋企，瞓咗唔够4-5个钟啦，跟住再继续礼拜一翻工。系、啊，虽然嗰阵时梗系个年纪轻少少啦，嗰阵时咧就唔介意可以瞓少啲。咁嗰一个经验都好难忘，因为嗰、那个感觉就系、是、哇，原来我真系可以用好少时间就去到一个完全同香港唔同嘅地方，仲可以做到一啲即系冇人识，又冇人又唔使接到电话嘅一啲私人时间咯。系啦，不过我觉得香港嘅人咧，除咗台北之外咧，另一个咧地方都系会好热门嘅，就我哋实讲翻乡下，你有冇成日翻乡下？
0: 我就未至于成日嘅，咁啊，我谂我今次嚟紧都系会翻乡下嘅，因为好耐啦，因为其实我对上一次2019去一次大阪，跟住就系 COVID 啦，
1: 哇，
0: 跟住 COVID 之后咧，我其实谂住旧年去嘅，但系旧年。大家好多預言家又話預言呢樣預言嗰，係冇人夠膽去啊嘛！啊，咁舊年就冇去，咁所以今年應該 plan 係會去日本嘅、
1: 我自己咧就諗緊，因為嚟緊10月有畢業禮啦，咁需要翻一轉香港啦。咁咧好多朋友都話：喂，買機票咧，如果咧你係買直航香港咧，買多個 stop 咧可以平啲啊，係
0: 啊，抵啲，
1: 係啊，抵好多。咁所以咧我已經諗定咧就要加轉日本。咁但系你估下我上一次去日本系几时？
0: 哇！你咁样讲，即系比我更加迟。
1: 我谂我真系同香港人嘅习惯有啲唔同。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日本已经系13年前。点解会有咁耐呢？系因为嗰一次去东京咧，咁嗰阵时系未有 Google 嘅，
0: 系
1: 亦都未有翻译，咁所以咧嗰阵时真系用 body language 去同当地人沟通。 咁嗰一次嘅成個旅程好難忘嘅。咁但係因為之後咧，去完之後就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去咗好多其他地方，例如去過芬蘭啦、啊，去過其他嘅中國內地啊，咁都未去到日本。咁所以咧就一路加埋國禮呢邊啦。咁所以今次咧我自己就好想再喺咁多年之後咧再去多轉日本。咁同埋喺我資料搜集嘅時候，原來日本咧就係咧我哋香港嘅歌手咧都唱得幾多嘅一個地方嚟。咁當然我唔意外啦。咁但係喺我資料搜集嘅時候咧，哇真係咦原來我哋都用好多唔同嘅角度去唱下日本嘅噃。
0: 咁我等緊你介紹啦。
1: 咁第一首歌咧，同埋第二首歌，我就想一齊播啦。咁第一首歌同第二首歌咧，都寫盡咗咧香港人咧去日本翻鄉下會做嘢，例如去食下嘢啊，例如去便利店做食早餐啊，咁咧去唔同嘅地方咧食唔同嘅日本特色嘅美食啊，仲有去買嘢啊。滑雪啊，做尽最中意做嘅活动。咁第一首歌咧就会系送俾大家丽英嘅《东京一转》，同埋另外一首就系容祖儿嘅《东京人寿》。

0: 哇，听了两只都关于东京的歌，我们咪后呢原来大家不约而同其实嚟紧都是 plan 紧去东京的。
1: 是啦，其实东京真的很多人唱的，除了头先丽英同埋容祖儿有唱之外呢，跟住落嚟呢我哋有一首呢我諗都几 hit 嘅，都几多人识嘅，就係、是、有郑融嘅东京百货同埋张敬轩嘅迷失表参道。点解我揀呢两首歌呢，就係、是、两首歌呢都係话喺东京再行逛嘅时候呢，就发觉呢原来自己另一半呢唔再喺度啦，有种失恋嘅感觉。我唔知道大家喺收音机嘅观众收音机嘅听众呢有冇听，即係有冇同感，有冇试过啲咁嘅，就係、是、你去咗某个地方啦，但係諗返啊，原来以前拍拖都有去过噶，咁然后就谂翻起以前拍拖嗰啲咁嘅状况。
0: 咁梗系有啦，我谂冇人会冇噶。
1: 系啦，
0: 我仲试过咧，系特登咧揸架车去翻前男友屋企，睇佢架车喺咪度。
1: 哇，好浪漫！
0: 你唔觉得我好恐怖咩？
1: 我觉得单方面嚟睇系好浪漫嘅事嚟。咁我哋等间咧就送俾大家呢两首歌，等大家咧可以感受翻当时嘅情况。

0: 好啦，我哋去完转东京啦，咁啊，跟住我见到呢只歌咧，系我读书嘅时候嘅歌，又要表露身份嘅时候，
1: 呢首都系我读书时候嘅歌，放心。
0: 咁但系咧，呢一个地方，我去咗呢、這个翻咗呢个乡下咁多次咧、嗯，都未去过呢个地方，究竟喺边度嘅咧？边、哦、一个位置咧？地理位置？
1: 东京同横滨中间都唔系隔好远嘅啫 ，around 一个钟头火车嗰度嘅。咁横滨系一个港口嚟嘅。咁咧最出名咧依排咧近期就系嗰个好高嘅高达模型，嗰、
0: 哦
1: 那个就系横滨港口啦。
0: 哦，
1: 系啦。咁但系呢首歌咧讲翻咧，呢位嘅歌手咧，你讲话喺我哋读书时候已经好红啊嘛。咁我都觉得有啲即系可惜嘅，因为佢之后嘅声带出咗少少事啦，咁就冇再咁活跃喺个歌坛里面咧。但我成日都听翻佢啲歌，
0: 嗯，
1: 因为喺佢最红嘅时候咧，佢呢啲歌咧真系代表咗我哋好多青少年时期，
0: 系啊，同埋好惨情啊，好虐心啊，佢啲歌系，
1: 即系啲。女仔一失恋就会即刻去K 房唱佢啲歌咁，系咁跟住带嚟呢首咧，咁其实系有一个故仔嘅，就系、是、有个女仔咧去咗横滨，咁咧就自己一个旅行，咁咧就点知喺嗰度咧就邂逅咗一个佢好心仪嘅对象，咁咧就有一个好短暂但系好浪漫嘅一个邂逅，我谂呢。啲咁嘅故仔咧，都喺好多人喺旅行嘅时候咧，喺心里面都有谂过啊，究竟会唔会发生咧？会有人搭讪我咧？系嘛？
0: 系啊，有谂咯，但系冇发生过咯，好渴望啊！
1: 但系我谂咧，横滨咧对好多人嚟讲都未必系一个浪漫，话觉得会有邂逅嘅地方。嚟紧我哋。当然会有其他唔同嘅地方啦。咁但係呢首歌嘅特别之处，我諗就係、是、作词人呢就将一个本身唔係我哋会諗到咁浪漫嘅地方呢写到好凄美。咁另外呢个日本地方呢，除咗女士角度之外，我諗你知我啦，都会通常有两边嘅角度㗎。咁呢就带咗另一首歌俾大家，就係、是、周国贤嘅木刻。咁佢呢就冇啊李慧敏咁惨情喎。佢又唱得好清新啊，好浪漫。就讲翻咧，点样喺摩斯汉堡店咧邂逅佢嘅女神？系、
0: 啊、
1: 啦，摩斯汉堡店都好难邂逅系嘛？
0: 系啊，我哋而家连好似澳洲都冇啦，系嘛？已经
1: 系啊 ，Sunny Bank 嗰间都冇咗。
0: 系啊，系啊，咁啊，要翻去，真系可能要去日本先有啊。
1: 系啊，可能要翻香港啊，香港仲有冇咧？
0: 唔知啦，真系系啊，
1: 系啊，都要去翻日本先。
0: 佢个虾堡好好食噶，我记得。
1: 好肚饿，我讲到。我哋本身好浪漫，讲到好肚饿。
0: 系，
1: 好啦，咁嚟紧就送翻李慧敏嘅《横滨别恋》同埋周国贤嘅《木刻》俾大家。

0: 好啦，翻翻嚟，我哋系继续东京啊，定去第二度，定系点样样嘅？
1: 继续都系日本，
0: 日本
1: 系啦。咁、哦、当然日本咧，我哋其实咧喺我嘅资料搜集里面咧，就拣咗十首歌送俾大家啦。咁跟住落嚟仲有三首，
0: 系
1: 咁我哋听完一开始我哋每次我哋去日本旅行之前嘅 planning 啊，跟住中间就系、是、当然会有啲恋爱啊、失恋啊。咁跟住咧其实香港嘅作词人咧都唔净止就系讲情情塔塔嘅，就讲下咧自己点样可以咧一个人咧可以唔需要有其他人嘅。陪伴喺一个异国嘅地方都可以好轻松咁样周围去，咁跟住呢首咧，呢个女歌手咧近期又好 hit 喎，咁咧佢喺咁多年之前咧就曾经咧就唱过一首叫《青山散步》嘅歌，咁呢首歌咧都陪伴咗喺我大学时期一段时间，因为系一首好清新嘅小品啦，咁佢嘅歌词里面咧就系话啊唔使一定要有人陪住你一齐行东京嘅，你喺东京或者喺街头日本街头咧。都可以自己一个人咧，好轻松咁喺度行。
0: 嗯，喂，但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去旅行啊？
1: 我系试过好少，
0: 我好想去试下一个人旅行。
1: 即系你未试过啊？
0: 未试过，我系基本上系个危险嘅问题，同埋我觉得食嘢咧一个人好惨啊！你只可以食一个 portion，你食唔到其他嘢。
1: 系啊，
0: 但系多啲人咧就系开心啲，可以食多啲嘢咯。
1: 不过一个人嘅旅行，我系试过一两次嘅。咁嗰个
0: 失恋啊？
1: 之后之后系啦，咁但系嗰个一个人嘅感觉咧，有好有唔好啦。好就系好自在啦，你唔使谂啊几点，你几点钟醒咪几点钟出去咯。咁但系你头先讲第一就系食嘢啦，第二咧就系当你唔知去边嘅时候咧。就真系唔知去边就企咗喺度，咁呢一个都系一个啊，因为如果有第二个人陪，咁可能佢有啲 idea， 咁啊陪佢去啦，咁都系一个选择嚟噶嘛，咁所以一个人嘅时候咧，反而就会好清楚自己想做啲乜，唔想做啲乜，咁所以都系会练习到咧点样同自己自处嘅。
0: 嗯，我都想试下一个人去旅行嘅感觉。
1: 好，嚟紧睇下你听完呢首歌之后会唔会有呢种感觉？

0: 好啦，我哋散完步之后又去边呢？
1: 散完步之后咧，就当然唔一定留喺东京啦。咁杨千嬅咧曾经都同我哋讲，如果东京不快乐咧，就应该去第二啲地方。
0: 咁系去大阪啦、京都啊，定去边啲咧？北海道？
1: 佢连巴黎都有讲噶，系啊。咁、所以等间咧，听完日本之后咧，我下一个所拣嘅地方咧就系巴黎。不过日本就未完嘅，因为日本咧仲有三首歌，咁我相信咧，我哋可以一次过送晒俾大家。因为如果东京不快乐嘅话，我哋可以试下去富士山下啦，因为富士山都系一个好多人好中意去嘅地方啊。墨渊，你有冇去过？
0: 我去过，不过就睇唔到个富士山。
1: 哎呀，我都系。
0: 其实原来唔系，同埋原来我见好多人都话，哎呀，我未睇过或者睇唔到，原来啊唔系一个必然嘅、你张 postcard 先至系。
1: 我有个朋友咧，两个月前去东京咧，佢去富士山真系影到，但佢影到个时间点咧系佢本身个酒店咧系望到嘅，咁但系点知咧一 check in， 咦多云，咁好似我哋咁样啦，睇唔到啦，要第二朝早日出，等啲雾散咗。朝头早六点几就影到啦，咁嗰下嗰张相好靓，我自己 download 咗，因为我觉得哎我睇唔到啫，我可以扮睇到。系啊，咁除咗富士山之外咧，咁我哋仲会再带多一首杨千嬅歌，就系《漫夜北海道》吓。所以咧，唔止我哋可以去富士山，仲可以去北海道。呢首歌咧所讲嘅咧，唔净止系我哋记得嘅北海道嘅雪景啦，仲系讲紧北海道嘅夏天。北海道夏天咧就唔知大家有冇经历过啦，但系我见过相咧，就系好多个油菜花田啦，亦都可以自驾游，好安全啦，仲可以睇樱花嘅。
0: 嗯，我都好想。想去
1: 嘅，系啊，咁既然咁想去，我哋听住啲歌先，咁等下次我哋可以再 plan 去。
0: 好啦，顶住瘾先啦。好啦，大家我就一次过送晒呢三首歌俾大家。

0: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Hello， 我是林志美，祝澳洲 CEB 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3: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 132ANT， 即是 132268， 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4: 好了，听完广告客户的说话回来了，我们现在去完这个日本，我们会不会去下第二度呢？
5: 当然我们成日都很喜欢日本，但是都不好不记得，其实原来在另一地球另一边，我们是很喜欢去欧洲的。大家想起欧洲会想起什么呢？
4: Euro 咯，好贵咯，唔系 castle 咯，我好中意睇啲 castle， 诶 museum 咯，去睇博物馆咯，
5: 好有文化气息喎，
4: 扮文化咯，我中意好中意睇 museum 噶，虽然我唔系话好叻去睇，但系你嗰个感受，哇，点解啲嘢可以靓到咁嘅？
5: 我觉得另一个除咗 museum 可以去感受个艺术文化气息之外咧，其实有好多歐洲的古城咧，嗰啲建築咧，都會令到你覺得哇，你好似入咗個藝術館咁樣咧，可以睇到好多歷史啦，同埋佢哋嗰個審美觀啊。尤其是好似我近期咧有喺 YouTube 度周圍睇嘢啦，咁我見到咧有個 YouTuber 去咗 Milan， 咁咧佢講 Milan 嘅嗰個coffee shop 咧喺 Prada 上面咧，哇喺間咁靚咁有歷史價值嘅shopping mall 裏面，竟然會有個咁樣嘅一個 coffee shop。我都覺得好震撼，所以其實呢歐洲啦，尤其是我哋嚟緊講嘅巴黎啦，咁亦都係喺我自己人生要去，即係讀完書要去係啦嘅 bucket list。因為我覺得如果唔去咧，真係可能會 miss 咗啲嘢。
4: 我都想去嘅，因為我中意睇博物館啊。咁但係咧，我次次見到啲朋友影相出嚟咧，嗰啲博物館啊 gallery 咧。多人都不得了，即系你本来可能想睇嗰幅蒙娜丽莎，已经细噶啦，已经系成村人喺你前面。
5: 你应该好似会系喺维港对岸咁影蒙娜丽莎咯，应该多人到。我每一次咧见亲啲朋友去 Lu 咧，即系去卢浮宫咧，都系佢话哇，啲名画通常都要好难逼到，一系你就一开门即刻冲入去，一系等闭馆之前。冇咁多人先去，咁 which is 都係一啲唔係咁好嘅時間，咁所以希望你下次去嘅時候可以冇咁多人啦。
4: 係，我試過見過朋友，唯一一次咧，真係冇咁多人咧。佢居然係 covid 嗰陣時去，哇！周圍冇人，佢影啲相出嚟幾靚，件件嘢佢都可以影得好清楚。
5: 哇！你要問佢攞翻啲相喎，應該係係好難得喎呢一世。另外咧就係我哋當然有好多朋友都呢期都移居咗去英國啦。我諗大英博物館都係你嘅目標之一。
4: 係啦，我都上一次去英國嘅時候都去睇咗啦。不過我下次去咧再會睇得再仔細啲嘅，因為上次同埋啲朋友去。即系唔系个个会中意行噶嘛？你系要自己一个人行咯。咁我上次去英国就有入咗去白金汉宫嘅。
5: 哇！
4: 我系好 enjoy 啦，不过我唔知道我啲朋友系唔 enjoy 啦。我系行到好慢咯，即系我系怼尾啦，一直喺度堕后咯。
5: 梗系要啦，人生真系可能就系嚟到一次或者真系唔多次噶嘛。
4: 同埋细细个就成日见到白金汉宫啲人。檢閱啊，大婚啊，即係你好有期望。雖然嗰陣時咧，阿士頭婆已經走咗啦，咁你都好希望，哇，留到一絲半跡嘅，你會見到啊，士頭婆以前坐過呢張凳啊。
5: 尤其是我哋細個，即係我記得啦嚇，佢每一年嘅新年賀詞都係喺白金漢宮度錄噶嘛。即係你入翻去，你會感受翻當時你回憶翻啊，嗰陣時阿士頭婆同我哋講嘅嘢嗰個畫面都真係好有畫面。
4: 嗯，
5: 係啦，咁嚟緊當然啦，我哋喺歐洲咧，我喺我嘅 research 裡面發覺、啊、原來我們真的很喜歡巴黎，而巴黎也不是法國，是只是歌名全部都有巴黎這兩個字的。
4: 好勁啊！我見你個 list 好多隻都係巴黎
5: 咁、啊、我當然排排下就發覺啊，原來咧我哋啲歌手咧，啲廣東歌唱巴黎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topic 啦。咁當然第一個咧，大家一諗起法國，一諗起去歐洲，咁梗係去 shopping 啦，係咪
4: ？Yes，
5: 係啦。咁所以咧嚟緊咧，就首先會帶一首比較輕鬆輕快嘅由彭羚主唱嘅手提巴黎俾大家。

0: 哇，好耐冇听过彭羚嘅歌声，好怀念。
1: 系啊，佢把声真系靓到不得了。
0: 不得了，嚟紧呢个歌手咧，都系我哋好耐冇听过佢喺香港演唱。
1: 嗯，
0: 就系王菲。咁我拣咗佢一首叫《巴黎塔尖》呢首歌咧，其实咧系佢好早期嘅歌。
1: 系啊，好早。咁第几只？
0: 第二只碟。哦，系啦，1990年嘅《巴黎塔尖》。咁点解我拣呢首歌？我觉得呢首歌咧好浪漫啊，同埋咧系。令我想翻起咧，啱啱兩年前奧運咧，咁有個運動項目嘅場地咧，就係喺鐵塔下面，咁咧就喺佢前面。每一次咧，因為我好中意睇排球，每一次睇翻沙灘排球嘅比賽咧，就喺個塔尖下面打。每一次佢 plan 遠景嘅時候，就哇，好浪漫啊！呢件事，即係所以我覺得有呢首歌嘅浪漫感覺咧，係帶俾到大家咧。即係如果每次去親花都呢個巴黎咧，都可以回味下呢個浪漫感覺。

0: 系讲喺巴黎嘅时候，佢咧就失恋。咁嚟嗰首歌个歌名咧就叫《失约巴黎》。咁另一个咧就系唔同世代，当然啦，我谂大家一提起佢嘅名咧，而家大家可能谂翻起咧，佢喺可能选港男啦嘅时候嗰啲嘅表现啦，同埋佢做主持人嗰种非常之犀利嘅作风啦。咁就系阿伍咏薇嘅《失落于巴黎铁塔下》呢首歌，其实都好经典
1: 嘅。系啊，系佢唯一一只我识嘅。但系咧，我想话呢只真系当其实系好 hit 噶，即系我读书嘅时候呢只歌，同埋哇。好都即系估唔到佢会出碟喎、啊，
0: 系同埋嗰阵时咧，你以为佢只不过系一个名媛嚟嘅啫，同埋拍戏，咁点知佢一唱歌，咦好听、啊，同埋而家咧一唱翻佢嘅呢首歌嘅chorus 副歌第一句咧，大家就哇吴咏薇啊，大家都系会记得佢，所以其实佢真系一个好 iconic 嘅歌手嚟嘅。咁所以嚟紧咧就送翻呢两首失恋歌俾大家，第一首系魏晋生嘅《失约巴黎》，第二首系吴咏薇嘅《失落于巴黎铁塔下》。

0: 跟住落嚟呢一个女歌手咧，啱啱喺我哋澳洲悉尼开完演唱会，不如你介绍下呢一个女歌手啦。
1: 就是久违了的黄婉之。咁黄婉之咧喺之前喺佢有唱片公司嘅时候啦，咁当然系红极一时啦，攞咗好多奖啦。咁但系喺佢离开咗旧公司之后咧，就做咗一排唔系唱歌嘅一啲嘅事业啦。咁咧近期咧佢又活跃翻喺我哋嘅视线里面。咁我嚟紧拣呢首歌咧，就喺佢其中一张好红嘅又好经传的一张唱片，咁里面的一首叫做《巴黎没有摩天轮》。咁喺呢首歌里面咧，其实咧，我哋睇个歌名咧，就未必会明白个歌里面嘅故事啦。但我睇翻佢自己喺之前嘅访问咧，原来呢个故仔咧系一个好惨嘅故仔嚟嘅。咁咧就系呢个女主角呢，佢去到巴黎啦，咁但係呢佢就已经唔可能呢同佢最爱呢喺埋一齐。咁佢个最爱当然就不在人间啦。咁呢所以呢佢喺巴黎嘅时候呢，虽然佢好似呢就係一个好有诗情画意同埋好有浪漫气氛嘅地方，但係呢佢就用一个好淡淡然嘅歌声呢去唱出佢里面嘅无奈。喺佢见到呢个美景嘅时候发觉，咦，原来佢唔再能够同佢最爱嘅人喺埋一齐。咁所以呢个故仔呢喺佢嘅访问里面呢再加多一重意义喺度。咁因为我觉得佢嘅歌声呢不嬲都俾人一个呢係好有画面嘅。佢唱嘅唔同嘅歌呢都好有画面。咁喺呢一个嘅古仔嘅衬托之下呢，呢首歌嘅意义呢又有更加深嘅一层啦。

0: 带嚟咗一首王菀之嘅《巴黎没有摩天轮》，跟住咧仲有两首歌系巴黎，之后就可以带大家离开巴黎啦。
1: 哦，我哋喺巴黎就哇兜咗个大圈啊！
0: 冇错，咁当然啦，喺巴黎兜个大圈啦，咁我哋经历咗一啲好开心啦、好浪漫啦，或者一啲好伤心啦，甚至系好虐心嘅歌之后咧，嚟紧呢两首咧都系等大家可以轻松下，尤其是咧系第一首跟住落嚟有郑秀文嘅《忘记巴黎》咧，系郑秀文好难得系嘅一首纯钢琴嘅歌，咁咧佢就系咧讲紧咧就系、既然大家喺巴黎都唔能够可以好浪漫咁样同外人一齐。咁不如我哋就唔好再留喺巴黎度啦，唔好再留恋巴黎，就去第二度啦。咁跟住之后咧，林忆莲嗰首《微雨薄巴黎》咧，头先阿麦远你话，周礼谋填词嘅，
1: 系
0: 一个久违了嘅名单系嘛？
1: 系啊，
0: 系啊。其实我哋发觉咧，我今次拣嘅歌咧，好多都系林夕同埋黄伟文填词啦。咁当然有啲偏旧少少嘅，咁当然有我哋一啲好经典嘅作词人啦。咁呢首《微雨薄巴黎》咧，其实唔系佢嘅主打歌嚟。不过咧就喺佢一个好hit 嘅系列里面咧嘅其中一只 side track 嚟嘅。
1: 呢只歌系几多年嘅咧？
0: 呢首歌同阿王菲嗰首《巴黎塔尖》系同一年，1990年嘅。咁系嗰阵时阿林忆莲咧，佢出一个都市系列个三只碟。
1: 30年前喎、
0: 冇错，但系呢首歌咧，你听翻落嚟咧，30年之后咧，其实都仲好有感觉嘅。送俾大家郑秀文嘅《忘记巴黎》，同埋林忆莲嘅《微雨扑巴黎》。

0: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我在祝澳洲 4EB 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
3: 好啦，听完广告客户，我哋又翻嚟啦，我哋去完一转日本啦，去咗一大转巴黎啦，跟住嚟我哋会去边度呢 ？Chris，
1: 跟住同大家放一个罗马假期，我哋去意大利。
3: 哦，古巨基
1: 系啊，冇错，古巨基又系好彩佢 Covid 之后咧就出翻嚟唱啦，大家都好期待佢再出翻嚟表演啦。咁呢首罗马假期咧就真系咧我嘅其中一首挚爱，咁多年嘅都系个口袋里面嘅名单嚟嘅。你有冇印象佢呢首歌啊？
3: 有啊，佢嗰个编曲好正噶嘛。
1: 系啊，好 jazz 嘅一首歌，同埋咧，好怀念古巨基咧。佢之前咧，啱啱出嚟唱歌嘅时候咧，佢会有好多好实验性嘅小品。咁例如佢一出嚟，我哋大红嗰首《第二最爱》啦，仲有佢嘅《来年来日》啦。同埋佢其他一啲咧比較小品嘅歌咧，都係大家心目中嘅摯愛。咁所以咧喺佢唱一系列嘅慘情歌之前咧，呢首《羅馬假期》咧，亦都係咧喺好多歌迷心目中咧一首咧好 iconic 嘅歌。
3: 係啊，同埋佢一演唱會一唱咧，就大家好開心
1: 嘅。呢首歌都俾到大家好開心嘅一個感覺同埋畫面。咁嚟緊咧就聽翻呢首《羅馬假期》。

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

0: 我真係好鍾意佢呢啲嘅 jazz 嘅編曲。
1: 民歌起舞係
0: 呀。
1: 係呀，呢啲編曲呢係我喺即係頭先我哋一開始講就話啊，我做緊個論文嘅時候呢，即係做到嘩好悶呀，好攰呀，聽呢啲歌呢即刻輕鬆晒。
0: 係呀，同埋你會突然間嘩真的很 chill 啊，同埋好開心咯、啊！你會覺得佢個 beat
1: 係啊，同埋咧跟住嚟咧，我哋播歐洲呢啲歌咧，我成日都會諗起咧，以前細個咧電視機會播好多旅行社嘅廣告噶嘛，成日都講啲咩歐洲豪華十天團咁樣，或者東歐七天團，咁呢啲歌咧永遠咧就會令到我咧就啊，如果列論文完之後咧，可以去個十日嘅歐洲啊，七日嘅東歐啊就好啦。咁所以咧喺我揀歌嘅時候咧，都揀咗啲關於東歐嘅歌。
0: 嗯，
1: 咁其中一首咧就有林一峰嘅《重回布拉格》，咁咧就係關於捷克啦。咁咧就喺呢個咁古舊嘅城市咧，佢去翻嘅時候咧就重回翻佢熱戀嘅時候嗰一個回味嘅感覺。咁另一首東歐咧，就呢首歌。麥遠應該好熟喎，係嘛？
0: 係啊，呢隻歌係又係讀書嘅時候啊。
1: 係啊，聽到都會覺得好感動嘅歌。
0: 係啊，
1: 係啦、啊，咁我哋就帶嚟咗鄭秀文嘅《撒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咁跟住落嚟咧，就將呢兩首歌送俾大家。

0: 好啦，翻到嚟咧，亦都系我哋今晚最后嘅一 part 咯。
1: 冇错，听完咁凄美嘅《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咧，嚟紧咧我就拣咗两首咧，系关于咧冇结果嘅爱情。
0: 点解咁惨啊？
1: 其实我现
0: 在已
1: 经
0: 夜深噶啦，
1: 不过我想延续翻头先嗰个感觉，因为咧一定有 part two 嘅呢一个歌单。
0: 咁惨点瞓啊？大家
1: 第二首就冇咁惨嘅。咁第一首咧，首先讲翻系拣咗莫文蔚嘅《北极光》。咁莫文蔚呢首《北极光》咧，我觉得系遗珠嚟嘅，因为呢首歌咧当时出有 plug 过啦，咁但系咧就喺香港嘅回响冇咁大啦。但呢首歌咧淡淡然得嚟咧，我觉得听咗咁多年咧。佢都仲有好有感觉，咁我觉得喺个歌单里面咧，如果加埋呢首咧，咁大家咧都可以咧感受到原来咧欧洲咧系好惨情，
0: 唔系一失恋就要去欧洲咧，
1: 冇错，
0: 我哋将标签咗先，
1: 系啊，咁但系咧另一首咧就开心啲嘅，因为蓝奕邦呢首咧佢就系一个 disco beat 嚟嘅，咁咧大家瞓之前咧都可以有少少开心翻啦，咁呢首歌叫做你伦敦我纽约，咁系讲紧咧两个咧互相。觉得虽然中意，但系咧可能相处落咧就未必系同一个世界嘅人。咁咧用一首 dance beat 嚟表达咧，我觉得咧大家都可以好潇洒咁样咧去度过今晚啦，而可以咧即刻开开心心咁样去瞓觉啦。
0: 啊，咁啊多谢你啦，多谢你两个钟头同我哋拣咗啲咁好嘅歌，亦都用咧只咁轻松嘅歌咧同我哋完成咗今晚啦。
1: 系啦，咁希望下次可以快啲同大家咧再去听下我嘅歌单。
0: 系啦，我会捉你翻嚟做第二 part 噶啦。
1: 好啊，多谢晒。
0: 好啦，咁我哋同大家听众讲声，拜拜。

0: 欢迎你来到星期日早晨这个节目啦，没错啦，早晨啦各位听众，你收听的是 4EBFM98.1 民族台广东话广播，逢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有星期日早晨这个节目的。咁今日直播室里面有我 Judy 同埋 Emily。
1: Hello, Judy, 好
0: 早晨 ,Emily。
1: 早晨各位听众你们好。
0: 没错啦，咁又好快进即已经进入咗六月了。
1: 是啊，六月中啦。
0: 是啊，冬天啊，冬天的开始啊，是
1: 是，
0: 咁今日
1: 嘅
0: 天
1: 气
0: 系啦，
1: 都仲系明媚啊吓，而家呢个 weekend 咧，我觉得好好啊，就系咧落完咗几日大雨之后咧，星期六日咧，大部分时间咧都系晴天，有太阳白白出嚟嘅，
0: 好似会有。